呀，我呀呀爹呀，我说了我说了，阿爹喂，我呀爹呀，耶稣基督，我呀爹呀，我呀爹呀，阿爹喂，我呀爹呀，阿爹喂，不要这。我的阿三的我怎么我要你我要